宠物医院赶紧进行治疗。所以大家如果对宠物哈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呢养了宠物之后有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扫码入群哦。

0: 愁，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无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江苏交通广播，桃李开抢啦！大牌美妆正品职工底价开团，赫莲娜黑白绷带套组50毫升正装两瓶只要999， SK2 面膜10片装拍1发2只要520，海蓝之谜焕活精华油30毫升只要399，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花小钱用大牌。开学季添能量，原切骨四眼肉牛排10块装，还送2块和牛肉饼刀叉和佐料，只要388。换季滋补，选姿实燕窝炖梨里香，润养又好喝，2箱16碗，只要149元，全家都能喝，没有中间商，天天有秒杀，价格直接打到底。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赶紧去抢。
3: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

0: 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1: 去远方，
0: 寻找另一个自己，
1: 寻找另一个自己。
0: 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我们奔赴世间万千热闹，总有一份无声的偏爱。在家静静等候，
2: 一城烟火，一世温存。于周末午后，诉说你和毛孩子之间平淡的温柔，
3: 平淡的温柔。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2: FM 99.7，金陵之声，
4: 荔枝宠物家，
3: 荔枝宠物家。
5: 而且有潜在危险的生物。这是对于任何生物的本能，都会觉得想要逃离，尤其是在睡觉啊。对于这个所有的生物来说，都是最脆弱、最毫无防备的时刻。但是猫猫狗狗就愿意跟人类待在一起，所以科学家在研究之后发现，那其实是因为他们跟人类之间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我们跟婴儿之间的情感，尤其是长时间的接触，它会产生很强的依恋感，就体现在跟人在一起就会觉得很踏实很幸福，但是分开之后大多数的宠物都会变得很焦虑，所以它想要在自己最脆弱的时刻身边有着类似于它妈妈一样的存在陪着它。那诸如此类一些特别暖心的宠物的发现，包括宠物的一些小的知识，也欢迎各位加入到宠物大家庭，一起来分享我们交广的养宠人自己的社群。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011去旅行的账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就可以加我们客服的这个微信哈，拉你进入到我们的宠物俱乐部。

0: 在意，需要恰当的方式妥帖安放。
1: 我们拆解养宠的困惑与误区，以专业视角为每一段双向奔赴的陪伴保驾护航。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荔枝宠物家，荔枝宠物家。
2: 荔枝宠物家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我们节目想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就是除了猫猫狗狗还有哪些适合在国内养的宠物呢？因为很多人哈，其实是对猫毛狗毛过敏的，即便再喜欢也只能敬而远之。还有我就觉得养猫养狗太费精力了，对不对？就是猫是肯定每天要铲屎的，狗呢早晚是一定要去遛一遛的。所以今天给各位哈带来五种国内合法也特别适合城市的上班族也养的小众冷萌的宠物，好打理不吵人，即便是新手，你以前可能从来没有养过宠物也可以轻松上手。今天我们还有互动话题，欢迎各位一起来参与一下哈，就是跟家里的毛孩子在一起最幸福的那个瞬间。我们之前在网络上包括在我们的群里面也做了一个征集，有很多非常感人的留言，我们也甄选了几条，一会儿节目的尾声哈，带各位一起来分享分享。

0: 附近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附近 ，G40 沪陕高速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还有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在龙城大道附近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

那我们刚才聊完了心理根源和商业推手，咱们也要想落到每个人的真实生活里。既然这个鄙视链很难彻底的消失，那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样去避开这种精神内耗，找回流汗最初的快乐呢？我想分享啊，特别好的四个落地和好执行的思路。第一点呢，就是给自己建立一个专属的运动标准，咱们拒绝被外界定义。什么意思？别人的配速、骑行里程、训练重量只适合对方的身体、时间和需求，完全不能套在自己的身上。他有他的强度，你有你的强度，对吧？如果你运动的目的是缓解上班的久坐腰酸，那你每天慢跑2公里，练半小时的普拉提，其实就是。

高难度的提示，算法在不断的强化，更强更快更难才值得被认可的单一标准。那平台呢，几乎它不会推送普通人慢跑三公里、骑车逛公园、简单拉伸放松的日常，所以久而久之啊，所有人都会默认只有高强度高成绩才算是有效运动，那种低强度的休闲运动毫无价值，大家接收不到多元的运动样本，自然就会形成非黑即白的评判思维。第三个隐藏心理，就是会用严苛的标准去掩盖自身的运动内耗。你会发现很多疯狂内卷的人啊，会嘲讽佛系玩家的人，自己其实也被数据成绩折磨得很累，他们每天强迫自己拉高配速刷骑行里程，明明膝盖酸

不要把运动当成是打造自律人设的工具，你也不用每次运动都拍照打卡去做数据的对比。偶尔不想高强度的训练，其实你散步啊、拉伸啊、慢慢骑车啊，都是很好的运动。不要因为达不到网络的标准产生一种负罪感，因为运动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变得更强，而是让自己更舒服和更松弛。

0: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
6: 工业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7: 世界上总有一些美好的角落，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8: 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7: 也总有一群那样可爱的人，那样热爱着这个世界。在人生的境遇里，尝遍惊喜的甘甜。
8: 人生海海，
7: 山山而川，旅行不过是为了去和这些美好相遇。
8: 和这些美好相遇。
7: 滴滴巴巴去旅行，
9: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1: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7: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直播滴滴88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刚刚开播，但是在我们去旅行的生活圈里面已经有很多的圈友在晒哈、自己锁定收听101.1的照片，有在车上的，也有在家里的，还有私信我的。如果各位想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那平时呢在节目中收听中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群哈来互动来聊天，节目

结束之后有一些旅行的资讯、旅行的消息，我跟韩寒还有我们的节目助理也都会发布在去旅行的群里面。那进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各位哈，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101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1扫码就可以进群了。下周全新一周的开始，我们将会在去旅行的群里面继续问哈，就是在问十一期间第一88去旅行有哪些行程，包括十一期间有没有一些旅行的推荐啊，我都跟大家统一回复，我说周日一定要认真来听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就给各位做一个这个总结吧。

我们下周周一开始，也就是明天，将会在去旅行的这个群给各位发放5000的份泰除外。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中秋和国庆啊，它这个如果你请3天拼一个，有人说是那个湖面的颜色啊，一天当中不同的时间段也在变化，有翡翠绿，也有深蓝，也有那种这种有绿和蓝交织的颜色，非常的美丽。再加上新疆的天是非常高的，天阔，然后云大朵大朵的白云。新疆是很干旱的这种地方，所以当地的空气中会带着一点独有的，我现在想来就是家乡秋天独有的那种清冽，一种干燥，还有一种刺鼻的但是又很清香的味道。还有白哈巴，如果大家看过电视剧哈，《我的阿勒泰》，或者看过书《孤独的树》，去到彩虹布拉克和张凤霞的小卖部，好像是走进了距离，包括巴泰驰骋过的金色草原，自由和潇洒在阿勒泰几乎要溢出来了。今年这两年吧，新疆新开通的公路阿河公路，很多的新疆人都是专程去打卡的，是浓缩了北疆标志性的地貌和秋色的阿河公路。你可以在这自驾，也可以这个租个车让师傅开你，在上面去享受真正的公路旅行啊，拐进没有游客的私家牧场，和女主人一起挤牛奶。就新疆的少数民族都是非常热情好客的，这点大家放心，进去之后只要带着善意啊，或者你可以带一些你自己的小礼物跟他们做交换，都会请你进家喝杯奶茶，吃个奶酪，吃点他们自己炸的这种油果子，摸摸他的小羊，跟他们聊一聊天都是没关系的。还有就是去到金色的泰加林里面去漫步，真正的游牧生活。那作为新疆人，除了阿河公路，肯定还要推荐一个连导航连地图都很难找到的地方，叫铁甲公路。这个就是当地人走的路哈，信号消失的地方，铁甲公路，记住了，秋色盛宴才真正开始。铁路的铁，贾宝玉的贾，铁甲公路，如果你要去阿勒泰，这条公路千万不要错过。但是你最好是有一些自驾的经验啊，还有这个驾驶的经验也非常重要。

0: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悦享卡仅需9块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悦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姐妹们，如果大牌护肤品的价格刺客让你望而却步，这一次盈江南精选小程序的07海蓝之谜精粹水，见
6: 大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引擎清零，世界就在前方。
7: 世界就在前方。
1: 看冰岛极光划破长夜，看金字塔伫立黄沙。看圣托里尼白墙映海，看马丘比丘云雾缭绕，看万里长城蜿蜒山巅，看塞伦盖蒂万兽奔腾。从北半球的晨曦到南半球的星光，山川湖海皆为序章，皆为序章。风土人情尽在途中。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7: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8: The world finds you unexpectedly。
4: 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在我们去旅行的生活圈哈，广告期间跟各位也是聊得热火朝天的。跟我们的群友在分享中秋十一假期哈，打算去哪里玩，有没有什么旅行目的地的推荐。因为刚才节目里面介绍到了新疆阿勒泰，瑞士小俊俊就分享，他说哎呀，我的阿勒泰呀，一年四季都漂亮，王炸级别。但是推荐呢，要去的话就是一群人去，就是要有旅行搭子，一家人也不行，十几天的时间。所以大家出游的目的地一定要定下来了。今天就给各位哈，应该是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再来推荐一下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一会儿来分享到的这个目的地也是秋景数一数二的所在，川西。去年的秋天我去了川西，正好赶上了四川的小孩子们放秋假。哎呀，那真的是人挤人呢，就是四川人也并不会放过川西，因为确实到了这个季节有温泉、彩铃、雪山，哎呀真的是美，再加上四川菜又好吃。各位哈，继续锁定收听滴滴巴巴去旅行，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去旅行的群。各位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就可以入群了。
2: 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继续给各位来分享中秋十一假期绝佳的旅行目的地。还不知道去哪里的，抓紧时间哈，真的要提前定了。因为今年的假期它的这个特殊程度，就是拼个几天就能凑十几天的假期，其实是会集中释放一批出游的这个热情。可能今年全年的一些出行计划、出游的一些这个小目

目标吧，都会在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集中释放，到时候就会导致其实有一些热门的景点酒店和机票都是非常难订的，涨幅会很高。这多个平台的旅游数据都已经预测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要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些人少但是景真的绝美的地方。之所以说它人少，不是因为它不好看没人去，而是因为我推荐这些地儿啊，它都是地广，所以你多少人撒到那儿好像不会太看得出来。第一个呢，介绍到了神的自留地阿勒泰，因为我是新疆人，我太了解了。阿勒泰的秋一年就十几天，除了天数短，没有任何的缺陷，没有任何的问题，就只是冲去就好了。接下来这个地方呢，也真的非常的美，就是秋天我会想一刷再刷的地方，因为它不需要请假，海拔也不是很高啊，因为秋景绝美的基本上都是带点海拔的，才会有这种层林尽染的效果出来。甚至这个地方呢，你还可以吃吃喝喝，哎，就是很悠闲的去享受假期的松弛感，就是川西。四天的时间啊，就可以去领略川西的美了。我上次去就两天的时间啊，就是全程在路上。如果你去川西没有去这儿，你真的会终身后悔，除非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川西。在这儿可以感受真实的游牧生活，像人类学家一样的旅行，就是边访边探边行。在雪山脚下的庙宇转经，那跟随为信仰坚持17年的石刻艺人来进行一场修行，填描石刻经板，悟到6种颜色的6字真言。也许在这儿你会遇到野生动物，也许在这儿你会救助野生动物。然后在这儿呢，你也可以去找一找当地的康巴少女、康巴少男，啊，去他们家里面去学习啊，这个藏语的日常的交流，包括啊学一两个藏舞的动作，吃一吃糍粑啊，他们应该叫打的那个糍粑哈，糍粑打乌朵，品品手作茶。还可以去到若丁山，这就是那山那人那狗的理想世界了。在雪山下荡秋千，对着雪山烤肉，吃一个火锅汤锅，这个生活真的特别的惬意。还有就是一条路推荐给大家，叫 S434， 你可以记下来 S434。 如果去川西自驾的话，这条路一定要走，因为地图上尤其是你现在大家出门在外自驾都用导航，但你知道导航基本上都导航到 G 开头的国道上面去走，但是一旦走国道，像是川西，像是新疆，像是我之前去到的贵州遵义这一块绝美的风光。

0: 春假。天哪，我才知道四川人的旅游热情有多么的高涨。川西直接是大堵车，大堵车，就全部都是四川本地车，你几乎还没有看到外地的牌照。就四川人本身也非常喜欢川西，再加上川西一年最美的景色它就在秋天，所以去年真的是给我玩出阴影来了，就是任何一条小路大路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越野车。但是也另一方面说明川西真的美。川西这一条经典的路线呢，其实也是我去年哈自己走的，如果你只有四天的时间也完全可以走下来。这个路线的地图我马上分享在我们去旅行的群里面，如果大家想要去玩按照这个图按图索骥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相信现在什么各种各样的导航啊，直接给你走国道，那你将错过川西最美的风景。进群的方式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扫码入群。
1: 江苏交通广播好礼开抢啦，大牌美妆底价开团，赫莲娜黑白绷带套组只要999， SK2 面膜排一发二只要520，海蓝之谜精华油只要399，生鲜滋补同步上新，原切骨色眼肉牛排10块装只要388，滋食燕窝炖梨2箱149。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大牌商城抢购吧。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
2: 音，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3: 不止于听。
2: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
0: 各位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3个平台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抖音可以，小红书可以，视频号可以，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就可以看到我刚刚发布的那条视频。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1: 好好感悟。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戏，让心理学真正帮一线民警读懂人心，化解矛盾。师傅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做一张案例信息采集表，查资料，想字段，反复改。初稿出来之后，师傅没有直接说行或者是不行，而是坐下来逐字逐句的看，再结合一线实战一点点打磨。这个字段民警填起来方不方便？那个口径和基层实情对得上吗？表定下来之后，真正的大工程才开始。整个夏天，小蔡几乎跑遍了常州市内近100个基层派出所，去追着那些调解高手问：“你那个案子当时是怎么聊下来的？”3个月，近100个真实案例，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是一次邻里纠纷，一场家庭矛盾，一位民警耐心的劝解，以及一个重归平静的故事。这些案例后来成了课题最扎实的家底。除了跑案例，小蔡还主导搭建了一个智能体模型。年轻人对新技术天生亲近，模型设计、参数调试他做得飞快，师傅则在后面把控方向，用自己的实战经验一次次提建议。技术要落地，得让一线民警觉得好用、管用。师徒俩还跑去和大数据支队对接，把心理技术和 AI 技术结合起来，探索怎么在基层治理中真正派上用场。课题之外，他们又从中提炼出一套实用的心理技术，设计成培训课程，让成果反哺实战。工作之余，师傅常常和小蔡聊天，不是聊课题，而是聊心理学，聊人生，聊未来。他问他，你的优势在哪儿？怎么用好它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儿？这些问题小蔡以前没有认真想过，但是师傅问了他就开始想，而小蔡也把自己对 AI 对前沿工具的理解一股脑的分享给师傅。师傅笑着

0: 民警程立周浑身散发着臭水沟的异味，却顾不上清理，先查看老人的情况，和消防员一起用消防水袋冲洗掉他满身的污泥，随即又把他送到医院去检查，并且联系了家属。目前老人已无大碍。经了解，这个泥沟位于厂房围墙的外侧，毗邻农田。该处农田地势局部低洼，长期积水，于是形成了泥沟。老人田间务农的时候不慎失足摔倒被困。事后程立周已经主动和厂房管理方沟通，协调对泥沟进行填平或者设置警示标识，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民警程立周扎根基层16年，用心用情用力处置各类警情，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成为辖区群众认可信赖的贴心人。危急时刻显担当，一手污泥奋力施救，我们要为施救者点赞。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

0: 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请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我有更多警察故事讲给大家来听，不见不散。

0: 就在天天体彩。
1: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在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天天体彩节目，我是主持人朗朗。今天现场开出第26142期体彩七位数玩法的中奖号码。首先，工作人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接下来我们将正式开始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的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伴随着号球转动，今天我们将为您现场开出的是第26142期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146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1.00亿，上期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在我国有数十万家的彩票实体店，其实是扎根在大大小小的社区中。社区是公益彩票事业的源头，如今各类彩票公益项目正在反哺社区。近两年，全国各地的彩票机构以形式多样的进社区活动持续推您在电波中准时相约。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开奖情况，本期的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分别是23050025，请公证人员进行现场公证。
2: 医学会和医学峰会的主委单位，当然也像我本人一样，也是江苏省医学会肠外营养学峰会和我们的骚伤整形峰会的后任主委。那大家肯定关注我们医院的话，在学科建设上，其实我们整个医院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也有江苏省临床重点专科，有22个，市级的临床重点专科也有24个。那么医

0: 院的话，它是以烧伤、消化、肿瘤为一体的一个特色。目前的话说，我们的技术可以为老百姓带来哪些的一些服务呢？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危重症的烧创伤的救治技术，目前在全国也是领先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中华医学会的主委单位。比如说我们还有精准的放疗技术、心室辅助技术、
2: 嗯、
0: 单孔胸腔镜下的肺癌根治术、肿瘤的海普刀治疗，包括我们胸腹腔镜的移植二指肠切除术和放射性粒子植入术等等。那么这是我们一些技术，我们其实更多的依托江南大学，我们视校共建，我们还是它的食品深工的一个优势学科，
1: 嗯，
0: 推动了我们的医工交叉，把老百姓所关注的餐桌上的革命，食品科学与临床营养学相结合，而且更多的是打造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一个特色方向，那么让老百姓更加关注到营养的一个深刻的内涵。
1: 嗯，
0: 那么整个医院也是以江南一先锋这个党建品牌为引领，就是书记项目，我们是小病在社区，那么大病在医院，康复还是回到家里，我们是把这三个都是贯穿在一起，
1: 嗯，
0: 真正的把这个党建的温度与医疗的精度捆绑在一起，
2: 太棒。
0: 其实更多的是还有个智慧医疗，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也是大家关注我们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的公众号，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互联网线上的一个互联网医院的诊疗，
1: 嗯，
0: 为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的老年患者提供一个复诊啊、预约挂号啊，还有药品配送等的线上服务。
2: 嗯，
0: 所以说这些整个的一体化的一个服务，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到，我感受到我们院的一个医疗技术与服务融合创新发展的一个新理念。
1: 嗯，是的，
0: 谢谢。
1: 而且看到我们曹院长也是不单单是咱们医院的副院长，更是临床营养领域学科带头人。当然提到营养科，其实很多听众也挺困惑的，一开始特别提到现在大家非常重视健康。

0: 0.75，那么就可以得出 BMI 值。
1: 嗯，
0: 那我们正常的 BMI 值的话是在18.5到23.9。
1: 嗯，
0: 那么如果你 BMI 值超过24，你就是超重。
1: 哦，
0: 那么超过28就是肥胖。
1: 哦，
0: 其实这个是单纯从 BMI 角度。那刚才我们男主持人还说了，他说他的腰围，那么腰围裤腰带，裤腰带的我们一般家里都有这种皮尺，我也带过来。
1: 哇，曹英好专业啊！
0: 那么这个我们其实看到大街上走过去，很多都是那种肚子大、腹围比较大的，
2: 嗯，
0: 就是肥胖多。那么这个的话就要看腰围，
1: 嗯，
0: 腰围不是说我把肚子鼓在那就窜，我们要深吸一口气，把气呼到底，呼出气以后，免得肚子挺起来。
1: 哦，
0: 量我们的腰围。因为的话，这种腰围的话，就是男性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

0: 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2: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3: 燕之屋。
4: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

0: 带来哪些？
1: 那他如果不愿意了解，或者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那我们怎么去影响这样的孩子们？就是他已经，说实话，这样的孩子他已经大了，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了，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怎么让他们可以在这个观念上能够接受，或者说告诉他这个网上的都是不正确的，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让他们可以把这个改过来，扭转过来。
0: 这个目前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处于这个大家这个社会快速转型期嘛，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婚姻家庭其实也处于一个转型期，对吧？
1: 对，
0: 从我们父辈那个时代，大家都很简单的，对吧？甚至两床被子抱在一起就结婚了，对不对？现在其实很多嘛，
1: 要求也高了。
0: 对对对，这个变化之后呢，我们对婚姻家庭的这些认知啊，对，还有个婚姻家庭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
1: 这个很重要。
0: 对，他很多人他没有去过多的考虑，只是觉得婚姻给我带来就是两人在一起，他觉得那我还要付出呢，对不对？还有矛盾呢，
1: 对吧？
0: 还有就是这个有的
1: 迁就，
0: 对，有的女生甚至她不愿意生孩子，
1: 对，
0: 她就想到婚姻带给她的不好的方面，
1: 对，
0: 但是她没有想到婚姻家庭带给她好的、长期的，甚至于最关键的，当人开始气力衰退变老的时候，对吧？这是夫妻之间的共同的扶持啊、帮助啊，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
1: 但年轻人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些。
0: 对，吃得好，玩得好，对吧？他正属于
1: 开心的这个时间段，
0: 对，
1: 所以想不到那么多，
0: 对，
1: 所以就是，我想在您平时的这个家庭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家庭教育啊等等这样的咨询里面，有没有碰到这样的父母亲来问这个问题的？
0: 这样有很多
1: ，
0: 就是大了。有些女生比较多一些，女生的父母多，
1: 很着急，
0: 对，三十几岁，她说工作又好，收入也好，人长得也好，对吧？我们讲的是剩下都是这个优秀的嘛，对对，她很着急，怎么办呢？
1: 那你会让他们怎么办？

0: 他如果真的是想解决的话，他比如说请教专业的人士去找，帮他找原因，是慢慢能找到原因的。
1: 那你就是分析他们一般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优秀的女性，
0: 他如果优秀的人呢，他优秀的女生，他如果没谈过恋爱的人，就是比如说你三十多了，他还没谈过恋爱，就甚至有时候只是简单的不叫正式谈恋爱的，
1: 嗯，
0: 那个就要去找他可能存在的一些内在的因素，
1: 嗯，
0: 对他有一些，
1: 比如说什么样原因导致，
0: 比如说他可能看到过不好的一些婚姻家庭的一些现状啊，
1: 嗯，
0: 对他造成的影响，
1: 嗯，
0: 还有一个甚至他可能听到别人讲的。他只记住了这个伤害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愿意去寻找伴侣步入婚姻。
1: 嗯哼，就是可能还有同学啊闺蜜啊跟他讲的不好的一些婚姻。
0: 对对对，
1: 家长的点和孩子的点他不在一个点上。
0: 对，他是有差异的部分。但是呢，那你就是大部分都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嘛，
1: 嗯，
0: 他很难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综合去评价。
1: 嗯哼，
0: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就是各自看开一点，还有一个实在不行的话，大家僵住了，那就去找专业的人帮他去，帮他去化解嘛，就是到底看看在哪个方面出问题。
1: 嗯，其实很多孩子跟家长在沟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会反映，呀，说其他的事儿都行，这个事儿不能说，一说就挂电话。
0: 因为前面是说了很多了嘛，不是说是现在才说，
1: 就像背景音乐的一直在。叨叨叨叨叨，
0: 对他听了好多年，这时候你再跟他提，你提就爆了嘛，他不是是
1: 情绪到了一个点
0: 了，
1: 是吧？
0: 对对，又来了，对
1: 啊，所以
0: 其实他还有一个另一个角度，就是除了这个外在情绪之外，其实他内心想过没想过，他们内心也很痛苦，有时候，
1: 嗯，
0: 对吧？他也想找一个，对吧？
1: 对，
0: 看来演员能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的人，他就找不到，他也时间长也很焦虑的。
1: 对，这就是我经常在我做那个我视频号直播的时候我说的一句话，我说我们都会觉得家长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说，我都是为你好，我就怕你孤单，我就希望你幸福。其实孩子们他们对自己的幸福难道不在意吗？他一定比你更在意。
0: 对的，
1: 对吧？
0: 对，
1: 所以你要放心，就是可能真的是没到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家长自己的心情放松一点，就是你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一想，或者你能够跟孩子共情，那可能这个事情就不会成为你家庭的矛盾了。
0: 对对，我突然想到一点，如果真的想做点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是父母之间对这个感情的部分，父母尽量去在孩子面前，对吧，那感情是表现是比较好的。
1: 嗯，对
0: 对，他看到一个对吧
1: 温暖的
0: 幸福的
1: 幸福的有爱的
0: 家，嗯，他就愿意嘛。
1: 对，嗯，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跟宋老师的交流就到这儿了。谢谢宋老师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做分享啊，嗯。那大家如果在自己这个婚姻家庭包括亲子教育这些方面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去这个玄武区婚姻登记处婚姻家庭辅导室去找孙老师。好，今天节目就到这，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搜于姐的碎碎念亲情故事会和爱的
2: 景区沙家浜。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4: 不止于听。

0: 曲剑行读过的书，在行走中读懂脚下的中国，
1: 读懂脚下的中国。
0: 跟着记者小藏，
2: 各位好，我是小藏。
0: 寻着文物与古迹，寻找山河岁月间的门道。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

0: 欢迎来到门道，我是小藏。最近我去了一趟宁波，到达的第一天我看到了宁波鼓楼，远远看过去啊，它有点奇怪，下面是飞檐层叠的传统城楼，最上面却突兀地长出了一座方方正正的西式钟楼，两种建筑叠在一起谈不上协调，甚至有点笨拙。后来我才知道，鼓楼所在的位置是唐代明州子城的南门，现存的城楼主体是清代重建的，1917年人们在这里悬挂警钟用来报告火警，1930年又在传统城楼上面增建了钢筋水泥的瞭望台和警钟台，装上了机械报时钟。它并不是为了追求一种漂亮的中西合并，它首先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宁波需要报时瞭望，也需要及时发现一场火灾。很多年过去以后，
1: 第二个盒子是宁波人面对整个帝国的需求，背靠强大的国家和大陆的时候他所做的选择。第三个盒子是宁波人在面对先进生产力的时候努力吸收转化形成全新力量为国家服务的过程。所以每个时代它的主要矛盾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个时代宁波人所做的选择是坚定无疑的。
2: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展陈还没有出来，但是我觉得这把钥匙已经拿到手上了。就是假如听了您的这段话，哪怕是看现在的管城，对这个我们这个城市历史或者我们这个城市精神的把握应该是能比较精准的了。所以刚才您说，其实说得非常好，您说宁波从来都不是政治中心，也没有做过经济中心，但是宁波的这个一种有一种我们现在到了一种向内求或者向内探索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现在先来聊一聊，就是宁波还没有成为明州的时候，就是我们再往前走，当它还是这个我们说的这我们那个第一个盒子的那个新石器时期，8000多年前也好，还是河姆渡时期也好，
1: 那为什么会有义乌人满天下跑呢？就是因为单亩产量解决不了这么多人口的滋生和繁衍的问题嘛。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就是现在宁波博物馆的第一个大盒子里面，我们有个展厅，当然这个展陈方法我们会发生变化，展项就是有一封信叫做陆云达车茂安书。陆云是个人的名，车茂安也是个人名，就是陆云回给车茂安的信。先介绍陆云他有个哥叫陆基。陆云陆基如果了解文学史的人呢都知道他是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如果不了解没关系，你看过三国演义，他们俩有一个爷爷叫陆逊啊，这个是把刘备弄死在白帝城的就是他，对吧？那么陆云陆基呢原来当然是为东吴服务的，但是三国归晋以后嘛，那肯定就是士大夫嘛，全部去了京城嘛。那么这个时候陆云呢有一个朋友姓车，叫车茂安，这个时候呢就是皇帝封他的亲戚到茂县，就是宁波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应该是宁波靠东边的一个区域当县令啊。这个以现在如果知道说我有个机会到东南沿海地区的大港口，世界第一大港的港城能够当领导，那大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当时是全家嚎哭，就是做丧事一样。那么后来这个车茂恩就知道，因为家里这么搞也不是个办法，那么后来这么搞就是车茂恩就知道，但陆云兄弟是东吴来的，他或许了解浙江东部地区的一些情况，所以呢他写了一封信给陆云，就是把自己家里的这个惨状先说清楚，把自己的这个担忧说清楚，这个几乎就是有去不回嘛，就好比宋代的时候苏东坡去了那个海南，这玩意儿就回不来了嘛，当然苏东坡海南很 happy 啊，这另外一回事情。那么结果他就陆云就写了一篇，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六朝的时候那个东晋六朝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他这种骈文会比较多一点嘛。那么写了这封信其实蛮有意思的，四六对仗的，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网上也有全文可以搜得到，就讲宁波这个地方山水很好，交通很好，就是废话嘛，这交通肯定好嘛，然后物产很多，他的意思呢就是说那边苦是苦的，那你饿呢是饿不死的，另外一个呢因为这个人少嘛，那你作为一个县令来说，其实你治理的这个要繁星

0: 那事儿就不是那么多嘛。再说如果皇帝知道你愿意在那么偏远的地方如果去当领导，然后还能有所政绩的话呢，你回来一定是提拔的。那这封信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也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详细描述宁波的自然人文和地理的这么一篇文字，收录在禁书里面。所以也给大家看，就是一个我们的那个时候的风貌是怎么样子的，第二个也让大家了解就是当时的中原人对我们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我就讲过，我们有三个大框讲宁波历史。第一个大框，无论如何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然的力量，就是人首先得活下来，不但得活下来，而且在秦代我们已经形成了营、茂、勾章，再近一点余姚，这四个人类聚居的地方叫四县嘛，就是秦汉时代的四县已经出现了。这是宁波之所以能够在唐代被中央政府看上作为一个重要的商贸港口的一个起点。你没有人也不行，在古代你很多货物的运输啊，或者说一些交通的维护啊，你还是需要劳动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大概是这么个想法。
1: 对，所以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江南不是一直都这么美好的，包括这个地方，我知道就是宁波这个地方一直都在跟海洋，它获利于海洋，同时也在跟海洋做这个斗争。因为我们要说到宁波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的位置的这个点啊，一个是面海，第二个又通这个浙东运河，又有内河港口，所以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说明它伴水而生，同时也受水而患，所以在展陈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水利设施叫托山堰。
0: 对，这就要讲到我们的第二个大框了。第二个大框就是我们在讲宁波历史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就是好像到唐中期晚期这一段时间，宁波的水利设施出现了大爆发。著名的这个东钱湖，我们往前推，也能推到唐代。天宝年间嘛的。那么唐代的时候，虽然杭州还是可以用，但是慢慢的江南的开发就上去了。因为唐宋时期大量的资源实际上就是靠南方的生产，然后通过运河北上输送上去的。那么这就是需要这个城市作为基础进行大量的物资采购和制造，那么就需要城市。但是宁波最大的功能，我一直说了，就是整个帝国对它的定位非常明确，它是一个港口。那么您应该去过宁波的市中心对吧？宁波市中心北边有一条江叫做姚江，来自王阳明和朱顺水的故乡，所以又叫顺水。从那个就是浙东运河的自然河道过来，它是在宁波的三江口，它在北边。然后南边还有一条江叫奉化江，然后自南往北，那么在宁波的市中心的东北角，三江交流变成甬江，然后往东北方向大概十几公里出海，这三条江全是通海的。那么就意味着是咸水江，咸水既不能灌溉也不能饮用。你觉得在古代唐代的时候这个城市选在这里合不合适呢？
1: 其实是挺难的。
0: 其实作为一个人类反应的，
2: 这里是门道，我是小藏，各位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

0: 地上，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无双。1米2身的大锅，3厘米
1: 这人进了我们馆里面，哎，你怎么到处是各种各样的瓷器啊？就实际上我们想说明的是，宁波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大宗货物进出口的地方，但是大宗货物，你比如说丝绸啊、食品啊，这个东西太容易烂了，就是你考古发掘以后，这些东西不太容易发现，或者说不太容易大量发现。这个东西本身，你只要不人为的把它全部弄成齑粉，它一定是能够存在。那么当然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宁波所在的这个区域，浙东啊，包括慈溪啊，再往绍兴方向去，上虞这一块，实际上是唐代的一直到北宋最重要的这个青瓷的烧造的这个区域。这个窑口是慢慢的往龙泉，然后再往景德镇方向这个转移的。以前因为我是学历史的，我以前跟我们有点往内收了，然后外部的力量确实，尤其是西方经过那个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后，它的生产力技术水平就上来了，就是从外面压迫我们，作为更多的就不是一个输出方，而是一个防守方了。那么无论是哪个，第一个面对自然的环境的话，其实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信用很重要。因为你一艘船出去，可能要上线，可能要是好几年，下线可能是几个月，那么重信守诺这件事情你肯定跑不了。那不然的话，这个生意就没法做了。因为古代既没有微信，也没有电报，那这个电话也打不了，所以其实这一块相对来说，对宁波人来说，它也是刻在骨子里。第二个呢，就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一直认为宁波就是古代的上海。那它的很像，它首先是一个大港口，第二个它影响的至少是东亚地区的影响。这个其实也好说，就是我们一直在讲收藏古今，港通天下。那么为什么那么重视读书呢？我们仔细去梳理古典时代宁波的文人跟其他地方的文人是不一样的。宁波有名的文人，搞藏书楼的是范清，也有专门做历史地理教注的，也有专门做搞地方志的，但是好像没有专门写小说的，或者也没有因为诗歌而建厂的，
2: 也没有就是文艺少一点，但是都很务实。
1: 实际上，一帮理工直男，您明白我意思吧？
2: 明白了。
1: 解决实际问题。
2: 对。
1: 所以，王阳明说知行合一，黄宗羲说今世之用。
2: 对。
1: 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很重要。那么尤其是你面对大海的不确定性，面对算账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变得更重要。我们刚才讲过，我们要做那个展陈，这个展陈呢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宁波人的家居生活展。宁波人的书房刚开始呢，实际上他们这个设计方写大纲的人，就我觉得他们抄了苏泊的这个，就是江南文人的书房。那么有一次听讨论的时候，我就提出宁波人的书房得加两样东西，账谱和算盘。因为在这个地方，读书读得好跟生意做得好是一回事，读书只是顺便的。那当然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如果他一心思在科举上，他肯定能有出息。这就是为什么王阳明前两次会考都落榜，他真的要考了，他肯定能考上。他爹是状元，那基因放在这儿，他就是个聪明人嘛。那么从这个道理来说，就是宁波人的知识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那么所以这就是近代的生产力的发展呢，是上海替代了宁波。就是因为原来长江口你是进不去的，但是蒸汽动力是可以进去的。所以从帆船时代到了蒸汽时代的时候，那沿着长江进去可比运河进去速度快多了。所以上海迅速替代了宁波，就成为了一个东亚最重要的一个港口。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学者就发现，就是因为宁波这边已经形成了大量的专门搞贸易的、搞港口的人，上海近在咫尺啊，就在边上，所以大量的就换了一个 舞台，
2: 换了个
1: 人还是那帮人，活还是那帮活。

0: 赚钱的方法其实也大差不差，只是从一个小舞台换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这当然后来又换到了比如说南边一个叫香港的舞台，更南边一个叫做新加坡的舞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实套路是同一个套路，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宁波人他实际上就讲上海啊，就是在上海这个舞台里面，宁波人干过哪些事儿呢？他主要是就是我有过一个论断，就是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就近代起来，因为原来上海就是个小渔村嘛。那么它因为时间也对，地理也对，那么整个就起来以后，那么它是很多移民构成的。而高端业就是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这个人，基本上是从宁波，比如说服装业，比如说那个银行业、金融嘛，对吧？外贸的
1: 文化业，
0: 比如说电影。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宁波在我那个时段，就是清末到民国那一段时间，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链条。那么这个链条实际上原来联系的是上海跟其他地方的关系，但后来就扩展了。就是你可以看到在汉口有大量的宁波人，那个武汉大学的很多建筑是宁波人完成的，在天津也有很多的宁波人，那个南开大学最大的出资方也是宁波人，
1: 对对对。
0: 那么这里就全部能散开来，然后接下来随着二战以后的进一步扩展，他就开始一步一步往海外去走。但是宁波人人帮人，就是这个帮呢，他不是一家一族的帮，这个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们看到的过去的这个帮往往更多依赖于血缘系统，叔伯姑侄这一类的互相信任，而宁波人实际上更多的偏向于浙东地域。浙东地域当然也有叔伯姑侄互相帮，因为这个是中国人的人之常情，但是它可以扩大到这个浙东的整个地域，就是人帮人的情况。这种人帮人情况到什么程度？宁波博物馆里面有一块石头，宋代的时候日本华侨把钱捐回来，在本地铺路修桥，就是他把这个帮除了是一伙人的帮，还有帮助的帮，就是他以把钱散掉，在本地完成一个巨大的工业为荣。比较典型的比如说李惠利，宁波现在有李惠利小学、李惠利中学、李惠利医院啊，大家会以为这个李惠利先生是不是一个大老板？不，很小很小的老板，他把大部分的钱全捐出来了，然后他觉得我很满足。你要注意，这个不在西方的慈善概念还没有出现在我们这个地区的时候，他们就有这种意识，所以这种意识就直接导致了在改革开放以后，那虽然我们知道小平同志讲全世界的宁波帮团结起来建设宁波，但实际上当时的领导人还捡过很多海外的中国人回来帮助本地发展的，这个是这那段时间的客观现实嘛。但是为什么宁波帮特别明显，就是他一直想着这个家乡，他走得再远还是想着本土本乡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我们最需要外部支持的这一段时间，出去的这些宁波人反哺家乡，甚至于反哺我们整个国家。你比如说邵逸夫，邵逸夫是宁波人，对，没错，但是逸夫楼在宁波吗？
1: 全国都是，
0: 对吧？全国都是。曹家除了捐，他清华大学也捐了很多啊。那个王宽成的教育基金是给全部的海外游子的，而且他的教育基金最大的特点就是，如果你回国报效，我不收你钱。
1: 对，
0: 如果你出
2: 吃大闸蟹去哪里？
3: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2: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进。
4: 季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感

0: 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即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泡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
1: 健康人生。人到中年，一边奔赴职场前路，一边安顿生活日常，即使步履匆忙，却能读懂独属于中年的从容之美，用法律知识稳稳托住生活的安稳，用高效的工具统筹工作家事万般琐事，静心品味四季三餐的暖意，善待自己，在紧凑节奏里留足松弛余地。现在，让我们一起感受成熟岁月的通透雅致，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
2: 欢迎各位又来到在周日下午的5点到6点和各位准时见面的过日子，我是小军。同样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也希望和同样啊，你是人到中年的好朋友，一起来说一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点点滴滴。总而言之啊，在忙忙碌碌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希望你的内心还是丰盈的，而且我们做事情也是可以从从容容，享受一下此时此刻好，我们非常雅致又非常快乐的时光。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周日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准时播出，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哈。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平台，或者是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我们今天呢其实内容也是非常的实用啊，一个呢是要立刻告诉你，请你把手机里面的一个功能立刻关闭。当然了，我们也不卖关子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呢？就是你手机的蓝牙。其实当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打开我的手机的蓝牙配比，它一直都是亮闪闪的，但是国安部门已经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安全的提示了，就是手机蓝牙如果长期保持一个开启的状态，其实是藏着安全风险的。歌曲之后立刻告诉你，手机蓝牙如果一直不关，其实你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一扇后门，而这个后门可是那些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的漏洞，会窃取我们的个人信息哦。那我们一会儿来听一听怎么规避，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醒呢？

上杜绝被窃密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如果你遇到陌生的设备向你发起蓝牙配对的请求，果断拒绝，不联系不联系，不升级，哎呀太麻烦了，不想升级，其实还是要及时的更新设备，修补一下安全的漏洞，这样呢也可以提升蓝牙使用的安全性。所以说啊，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再一次来提醒一下我们的各位人到中年的好朋友们啊，这个蓝牙非常方便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急需的一种功能，但是安全使用，提高防范意识，不给那些骗子或者是一些破坏分子留下可乘之机，我们也要牢牢地保护好我们的隐私权。好了，这里是来自于我们的每周日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准时播出的过日子。好，说完了这样的一个重要功能的使用之外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里面还会和各位一起动

0: 用高效的工具统筹工作家事万般琐事，静心品味四季三餐的暖意，善待自己，在紧凑节奏里留足松弛余地。现在让我们一起感受成熟岁月的通透雅致，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
1: 欢迎各位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咯，这里是来自于我们的每周日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都会和各位不见不散的过日子。我是小军就是希望在这个节目和大家来讲一讲，爬楼确定是能瘦的，而且哪怕一天就爬几层楼其实都有用的，而且正确爬楼梯它是不会伤膝盖的，反而是越练越强。最起码经常爬楼梯对于血糖、心血管乃至全身都是有益的，而且不花钱吧，不挑场地吧，你在哪里只要有楼梯你去爬一爬，这就是一个被低估的宝藏运动，而且燃脂效率非常的高。而且这个爬楼梯算下来，我们不讲了吗，24层楼三个月就能瘦5斤，减的还几乎都是脂肪。但是呢，我们也和大家讲，真的这个爬楼梯它是有一定的技巧的。爬楼梯的技巧是什么呢？首先一个我们先要知道，比如说膝盖受过伤的或者是孕妇，她的确不太适合爬楼梯，这是我们真的要知道的。而且第二个呢，就是爬楼梯的姿势也是要正确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爬楼之前要相应的做一做热身运动，让我们整个身体是打开的，是能够适应接下来的运动量的。而且还有一个，如果是新手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是慢速的上楼梯，然后电梯来下楼。你看它是不是有一定的科学性呢？好，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稍后再来好好的和大家来说一说爬楼梯的小技巧。

0: 新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电信超千兆
2: AI 新生活，
1: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2: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1: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2: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中国电信。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
4: 中国最具品质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5: 有、对，包括他说，哎，我前几天就有个和谁哪个朋友聊天啊，那瞬间我也拍下来，我也觉得拍下来就好了。
6: 嗯，
5: 你看，明明他不知道拍什么，但是明明过往很多的瞬间里面，他都有那么一两个瞬间说当时也拍下来就好了，怎么可能没有呢？
6: 嗯，
5: 所以很多只是说当他拍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哦，原来曾经有那么多好的素材。那首先你回忆啊，
6: 嗯，
5: 就是回忆曾经能最调动你表达欲的人是谁？
6: 嗯，
5: 回忆曾经你最舒适区的表达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就是你平常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没有拍摄这么回事儿。

0: 都滔滔不绝讲的东西是什么、嗯、这些都是拍摄的源头。
1: 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回忆的是一个一个难忘的点，
0: 嗯，
1: 那我可能会觉得你跟我聊的时候，我可能过往的那些回忆的亮点啊、嗯、可能就两个三个，
0: 嗯，
1: 被激发出来了，
0: 嗯，
1: 我可能愿意把它复述一下，这都没问题啊、嗯、但是我也担心比如说我那些回忆的亮点，对啊，我长期怎么样去更新呢？
0: 嗯，这是第二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问题就是首先得破心魔，就是所有人不知道拍什么的时候，我要让他破除一个你有东西可以拍的心魔。
1: 嗯，
0: 你肯定有很多东西可以拍。
1: 嗯，
0: 如果说你知道你有东西可以拍的时候，我好，第二步，首先把曾经你认为最高光的那些瞬间，我先拍一条下来，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能够让他最快速的回忆起那些细节的。然后慢慢的他找到感觉之后，其实我们会列内容的一个整个框架，比如说蹭热点，光蹭热点都能让你内容源源不断，因为每天每时每刻都有源源不断的热点可以蹭。你看在这个里面，典型的拿珠宝赛道来说，他每天聊迪丽热巴戴了什么珠宝值多少钱，明天向太在选黄金的时候怎么选，后天说那个刘诗诗身上那个头上戴的那个发卡其实是目前最贵的一个祖母绿什么，你看他但凡沾上一个明星，其实他能够聊，他聊的话题其实都是他过往舒适区以内的话题，只是沾了不同的明星而已。这就是我们内容的一个策略，你光蹭热点，光蹭名人，光蹭最最时事的事件，都能够让你新瓶装老酒装很久。
1: 实际上这个就有点跟我们上次讲的内容一样、嗯、就是我们在做 IP 的这个选题的时候，就跟我们小时候写作文找作文的选题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找准一个切口。
0: 对，
1: 然后呢，你如果说是这个记叙文的话、嗯、啊，你选一个记叙文的这个切口，
0: 嗯，
1: 切进去。比如说如果他是做

它其实是谐音叫耄耋。耄耋富贵，就耄耋这两个字特别难写啊，就耄就是上面一个老人的老字，下面是毛，耋呢是老人的老字，下面是至，就是夏至的至啊，就是耄耋富贵，就是这个是我们古时候称，应该是90岁吧，还是80岁？90岁叫耄耋老人。

0: 狗吃了呀，这家狗被我找到一顿暴打。结果后来是下午的时候，突然间发现猫把这个鱼叼了，已经吃了一半了。对，然后我又开始
1: 狗还背锅，
2: 背锅的狗。
0: 然后我为什么能今天想起这个事儿呢？想起就是鲁迅写这个小文章的。我们当时就有一次这个作文的命题叫我错怪了他。我清清楚楚的记得，就是我写了这个时候，人家都是写人嘛。小的时候，我写的就是我错怪了我家
2: 狗，
0: 错怪了狗。
1: 那我觉得高老师应该喜欢狗多过于喜欢猫。
0: 对，小的时候是这样。
2: 但是狗狗的感情更像是那种就是
1: 讨好来的。
2: 对，讨好来的之后呢，慢慢的就会变成有点厌烦的那种感觉，就是跟着就行了，你在就行。但是猫是越来越宠，越来越宠。
1: 我告诉你，其实说到底，归根到底，就是因为猫不用遛，狗得遛。
2: 啊、对，
1: 没有一只狗会不要遛的。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养狗的人就是可能要有一点时间，还要有一点点就是热爱运动的技能，因为你必须得陪它一溜溜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要走也好，
1: 对，
0: 小跑也好，
2: 刮风下雨都得去。
0: 对，所以说你养猫相对来说比狗省心吧，应该这么讲。但是你这个也不能说，你像我觉得很多电影里面什么忠犬。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书接上文，蒋兴哥料理好自己父亲蒋世泽的后事。这蒋世泽蒋先生，蒋大官人，他在本部书里边的戏份也正式杀青了。哎呀，他杀青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啊！不是说咱心态不好啊，巴不得人家赶紧过世啊或怎么样的。关键这蒋世泽、蒋兴哥这俩名字，我老怕说错了啊。往期的节目当中，不知道有没有说错的事情啊？有的话呢，各位多做自我批评啊。就这么着吧。转过头来，蒋世泽的故交王公来找蒋兴哥，说：“孩子，咱们两家这婚事可得提上日程了。咱们家三巧现在也长大了，赶紧娶过门吧！啊，我叫你一声儿子，叫你一声女婿，嘿，我心里也高兴也踏实。另外啊，你这段时间情绪也很低落，该冲冲喜了。”可这蒋兴哥不老愿意的，怎么呢？他心里边一直有桩心事未了，冲自己的准岳父王公抱拳拱手说：“哎，您是有所不知啊，父亲临终之时嘱咐我三件事情，这第一件就是要弘扬家业，耀祖光宗。父亲刚走，我就大办喜事儿，我就娶了三巧过门，让街坊邻居让同乡看了，是不是觉得我这蒋兴哥胸无大志？”王公是微微一笑：“孩子，你想多了，你呢有这样的抱负，我很高兴啊，我替你爸爸都高兴。但是你得想一想，成家立业倒过来怎么念呢？叫业力加成。哎，两边都是通的，一块进行，不会有任何的干扰。你就听我的，趁你们两个孩子都年轻，我呢还想早点抱这外孙呢，不是？听我的，赶紧办喜事吧。”蒋兴哥一见王公如此的迫切，也不好再推辞了，微微点头：“那就依您便是。”话说半年之后，有朋友可能要问了，说这杨洋啊，前面我忍你好久了，一会儿就说几年之后，一会儿又说转过年来，一会儿就说一转眼蒋兴哥长成18岁了，你这嘴怎么这么快呢？哎，对了，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有一句话啊，叫做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怎么讲呢？说书的一说啊，甭管这件事儿隔了多长时间，放他这嘴里边，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算行了，一拍醒目。秋往冬来这四个字儿，半年过去了，哎，说书的嘴快，这正常。我不能把这半年的时间里边啊，股票涨了多少啊，油价跌了多少，土豆多少钱一斤，这人皮肤最近有没有过敏，这段时间有没有长鸡眼，那太絮叨了啊。我都是捡这个精炼的说啊，这是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呢啊，这得在京剧舞台上有所体现。你比如说曾经京剧里边有一出戏叫做反云南，一员大将带着四个打旗儿的龙套啊，这员大将一传令：“众将官兵发云南望者啊。”很多朋友可能听不懂，大概这意思就是咱们兵发云南出发 ,Let's go, go, go, go, 就这意思。

这边啊，伴奏的乐队唢呐一吹，当个里个咚，当个里个咚，唱里个当个里个当个里个咚，四个大旗儿的围着这台绕了一圈儿，又回到原来站在地方了。这四人不动了。镇元大将啊，手拿兵器，装模作样，还问呢：“我军为何不行啊？”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这军队为什么不行啊？作战能力差，不是这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不往前走了呢？旁边有一人过来禀报：“回将军，兵至云南。”什么意思？已经到云南了，多快啊！就得这么快，要不快的话，这戏没法唱了。这边这大将一传令：“众将官，兵发云南，望者。”好家伙了，打旗儿的一举旗儿，跟台上那大将一块稀里呼噜都进后台吧，喊这伴奏乐队的老师走走走，不然来不及了。到后台把这行头一拖，行李卷一打，带着干粮啊，大伙稀里呼噜奔火车站买票去，走喽，上云南喽。这么演倒是真实啊，可这听戏的受得了吗？嗯，哥俩跟那儿听戏，坐了半天，这怎么都走了？这人怎么不出来了？旁边那位还问呢：“哎，老哥，这戏还演不演了？”兄弟，我也不知道啊。正纳闷呢啊，剧院的工作人员出来了。二位一想，问问吧。啊，说你好啊，请问这个戏散了没有？啊，没散呢，没散呢。那没散怎么半天不见个人啊？哈哈，您没听明白吗？兵发云南王者啊，他们都上云南了。哦，真去了。哎呦，您还不知道吗？我们这儿演员呢，演戏演的就是真实，但是可能待会儿也能回来。为什么？他们提前没有在网上订票啊，说不准买不着高铁。好家伙，您这太真实了，我们观众怎么办呢？你说这几位到底听还是不听啊？咱是回家睡觉去呢，还是在这儿等着他们买不着票呢？得了，听戏这哥俩呀也干脆，互相这么一交流，大哥兄弟怎么着，咱呢也别跟这儿干等着了。那怎么办呢？不言而喻。结过婚的朋友都知道，结回婚扒层皮呀， 太累了。没结婚的也不用害怕啊，扒皮的日子在后边呢。话说这蒋兴哥啊，又敬酒又鞠躬又说好听的，腰酸背痛，感觉啊这身上都零碎了，但是呢内心里边很幸福。为什么？终于能够跟这三巧妹妹鸾凤和鸣了。来到自己的屋里边，仆人早就沏好香茶了，茶香诱人，但是这蒋兴哥无心饮茶，因为这茶香也盖不住这三巧妹妹的香气啊。再看床上坐着这位妙龄女子王三巧，头上盖着红盖头，还没揭下来呢，往那儿一坐，是透出一种女子的娇羞。哎呦，这蒋兴哥越看越爱看。本来想过去揭盖头，没敢，怕把自己新娘子给吓着，轻轻的挪步走到床前，靠近这王三巧的身边，说：“三巧妹妹，这一天你也够累的吧，辛苦了，麻烦你了。”这话说的太紧张了，那夫妻之间有什么麻不麻烦的？这王三巧也紧张着呢，有盖头盖着，其实啊盖头下边这张俊俏的小脸也是满脸通红。 不辛苦，好人好事应该做的。好家伙，这两口子透出来这么腼腆啊，俩人之间彼此声音很熟悉，但是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又透着那么一些些的陌生。在蒋兴哥这个记忆当中啊，三巧妹妹的声音是那么清脆透亮，此时此刻又听出来那么婉约动人。在三巧的心中

0: 手，饭来张口，家里仆人多呀，还往外跑什么？自打把这王三巧娶进家门，蒋兴哥连这楼都不愿意下了，整天就带着娇妻王三巧躲在后边那栋楼里边，天天这感觉呀，就跟结婚当天一样。要是有人来回报说，少主人啊，有谁谁来找您啊，有访客，哪位公子哪位官人啊，想跟您谈一下生意的事儿，蒋兴哥摆手，不见不见不见。不是，那我得编个理由啊，您就说我去加利亚西巴巴多斯岛做生意去了。好嘛，跟他爸一样啊，去这地儿都不带变的啊。哎呀，时间一长了，其他人觉得没什么，这王三巧的父亲王公觉得这样可不好了。你看刚嫁过去的时候，这娘家妈妈娘家爹，
1: 梅，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2: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近。

0: 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
7: 燕之屋，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
7: 燕之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
9: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力的声音，
8: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9: 声音在进化。
8: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0: 啊，那怎么办呢？你别哭了好不好？你一哭我心里就难受。好吧，三桥妹妹，小姐姐 Darling Honey， 好嘛，反正把自己想起来的外国话全用上了啊，也不知道叫什么好了。哎呀，三桥，你就等等我啊，等我把那边生意做好了，带着钱回来，咱们再歇他二三年好不好？哎，你要再不信我啊，三桥妹妹，我对天发誓啊，我发誓，我拿我岳父的性命发誓，我一定尽快回来。你发誓你拿你岳父性命，像话吗？啊，反正蒋兴哥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啊，就是希望这三桥妹妹能100%的相信他。嗯，三桥没做回答，轻微的点了点头。蒋兴哥一看有戏啊，接着跟这三桥说，三桥啊，我跟你说啊，虽然我这次去广东要一年半载，但是家里我都给你安排妥了。嗯，这两个啊，劳民伤财的建这么一个酒池肉林，你说哎呀，会不会被天下人指责谩骂呀？哎，美人好嘛，这纣王还流口水呢，没见过什么世面，真没出息啊。美人不必在乎啊，只要你开心就好哎呀，没关系，只要你喜欢的我都给你。纣王就这么宠这妲己，所以为什么叫狠妲己？这妲己有纣王的宠爱撑腰，妲己发狠的时候这纣王特别的喜欢啊，挖木姜皇后，挖心比干啊，刨烙啊，做菜盆等等等等，这些刑罚全是妲己研究出来的。只要妲己一开始对这些忠臣良将施以刑罚的时候，哦，这个纣王啊很兴奋的啊，在旁边鼓掌，哦，好美哦，你这不疯了吗？这是啊，哎，这叫狠妲己。所以到后来纣王多行不义举，武王揭竿斩一旗，摘星楼上殒命去，犹叹醉杨妃。还有笑褒姒，褒姒是一大美女，可是呢褒姒这位美女啊跟以上三位不同，这人不苟言笑，但是相传呢这褒姒笑起来的时候倾国倾城。褒姒是谁的媳妇呢？周幽王啊，他的媳妇儿。这周幽王自打把褒姒娶回来之后就没见他笑过，相传我这媳妇儿应该笑起来是倾国倾城啊，他老不笑，这怎么弄啊？啊，找来演小品的，说相声的啊，来逗他表演，怎么逗都不乐。当然也趁着现在这个相声小品确实不搞笑啊，这怎么办呢？愁得很，找两个表演脱口秀的吧，来逗逗吧，啊，说一段又一段。
1: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2: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可以休息，那个时候叫驿站啊，以前叫驿站啊，现在叫服务区。然后呢边走边逛边玩啊，到了一个城市打尖住店，这是一种旅行的心态。有的时候各位啊去阅读过三国演义啊，包括三国志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刘备啊在建立蜀国前期的时候呢，他是屡次败仗，没有办法颠沛流离，但是每次转移自己部队的时候啊，经常把老婆落下啊，每次身边的二弟三弟都问啊，大哥我们是转移了啊，这个嫂嫂现在何处啊？嫂嫂，哎呀嫂，哎算了、反正想也想不起来了，丢也丢了啊，我现在又恢复单身了啊，哥们儿单身了。哎，这就是刘备抛弃。还有一个，我们今天就布置一个课堂作业，好吧？啊，三期的第三期啊，各位熟读三国的同学们啊，可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公屏大蓝鲸上啊，打出你的答案。这三国当中的第三期是什么期啊？回头老师来检查各位的留言内容和作业啊啊。今天我这个课做的内容啊就到这里了啊，关键你们杨老师也不把劳务费多分我一点啊，我就说这么多了啊。
1: 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3: 生活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4: 城市在生长。

0: 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为青春留一盏灯，
2: 为青春留一盏灯，
1: 为青春开一扇门，
2: 为青春开一扇门。
1: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3: 好，我们现在已经
4: 我心里已经什么有电话了？
3: 有电话吗？啊，没有，没事，我们就让田六一来唱嘛。
4: 田六一唱老第一首歌是老古董吗？
3: 老古董这首歌，我想留一点这个，也不叫悬念，就是留一点这个好感，对，好感，对对，给你话筒开了啊，来 ，Can't Smile Without You 和当时的月亮，你要唱哪首歌呢？
5: 先唱当时的月亮吧。
3: 来，有请。

0: 你听不见反听是吗？但你唱得很好哦，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个杰斯老师来点评一下，你在这个导播间的时候看到听到这个田柳毅歌声的一种感受。
1: 对，我以为在放
0: 原唱，
1: 我以为，
0: 但这伴奏太差了，一看就降了很多 key 的那种。
1: 不是，我以为在放那种就是 MP3 里面做好的歌
0: 啊。
1: 对，
0: 我觉得田柳毅是他唱中文歌是非常典型的录音棚型的歌手
1: 啊，
0: 就是他不是那种说飙高音或什么之类，他就是很淡淡的把这首歌的韵味给他唱出来。
1: 嗯，
0: 所以比赛里肯定比较吃亏
1: 啊。
0: 但不代表，我觉得我田柳毅仍然是一个唱歌非常好的一个歌手。
1: 田柳毅代表男师出战也就输过吗？
2: 啊，好像没有。
1: 是没有赢过还是
0: 没有输过？好像
1: 一直都没有输过吗？
2: 啊，就是我参加的话是没有。
0: 我跟你讲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田柳毅他打的是风格化，
1: 嗯，
0: 就是他的这种风格打那种大情歌、苦情歌，什么唱一些高音什么的都非常占优势
1: 啊。是，那男师英超这两届英超最好的成绩是什么？
0: 四强。
1: 是今年还是去年？
2: 去年
0: 啊，脱了衣服然后再进被窝睡觉什么之类的，就中午啊午休的时候，这个毛毯很管用，
1: 是的，
0: 非常的保暖，
1: 对对对，
0: 真的。来，我们接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你好。
3: 嗯 ，Hello，Hello。
0: 你好，来自哪里的朋友？
3: 嗯，江苏的，就上次来的那个初中生。

0: 我们初中生很多，也都是来自江苏的
1: 初中生朋友。今天
0: 看看你有什么歌来让我们记住你啊？
1: 对，
2: 上次我记得好像是《琵琶曲》。
1: 嗯，那今天你要唱什么歌？
2: 今天的话，我想唱那个，你说《离人赋》对，《离人赋》。
0: 离人赋。
2: 嗯。
1: 我发现你好像特别喜欢这种
3: 古风
1: 类的歌曲，是吗？
2: 对的，
1: 对，古风圈有很多大神，我原来都不知道，
4: 银铃啊什么的。
1: 对，后来就是我妹妹特别喜欢，然后呢就，然后那个满汉全席是不是也是
0: 是吗？
1: 古风类的歌手是叫满汉全席吧？
2: 马上就可以在餐厅
1: 啊？什么？
0: 家长来找他了，说怎么还不睡觉？现在现场直播家长的问责。
2: 没有，真的可以
1: 啊，就是。就现在还方便说话吗？
2: 对
1: 啊，那就先挂掉吧，要不孩子啊，
0: 他没有听我们说话，
1: 下次再参与呗，好不好？好，那就挂掉吧，下次再参与。对对对，
0: 没事，如果你方便的话听我们节目，你反正偷摸着爸妈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再来打，没关系啊。
1: 对，02596911转二号键哈。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支持中学生们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因为我觉得大家平时的学习压力真的非常大。
1: 嗯，
0: 这个只有经历过初高中的人才能明白其中的有多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孩子们特别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他不是说简单是啊，我要去这个什么看抖音或什么，他需要的是跟人进行交流的一个空间。
4: 对，他需要被倾听，
0: 他需要被倾听到。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痛苦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你是谁，对吧？你也不知道你在具体哪个班什么之类也不知道，所以就是我觉得这种心灵上的这种沟通，它是一种能量的交换。我觉得在大家睡前能把自己的话说开，对第二天还是有比较有帮助的啊。来，我们接热线哈，02596911转播二号键，你好。
5: 喂，
0: 来自哪里的朋友？
5: 我是来自江苏，
4: 可以说是状态上更积极一点，所以这票我先付给姐姐。嗯，
0: 我要给，
1: 嗯，
0: 没有犹豫的要给。人家第一次打电话，我觉得这个状态，我个人认为还可以啊。
1: 是的哈，恭喜你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茅台一条。电话不要挂，告诉导播你的童年地址。好的，谢谢你的参与，再见。
0: 好，电话别挂啊。来，好，我们继续接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线。田刘也学到了吧？不要胡乱去揣测别人的年龄，尽量往小了说。
4: 你不管怎么样，就喊姐
3: 姐
4: 一定是没错。
3: 所有人都喊哥哥姐姐，从现在开始。
4: 是没错
0: 啊，有些明显小的，你就问问人家在不在上学啊。来，您好，这位朋友。
5: 喂，
0: 来自哪里？
5: 来自南京蒋陵。
0: 啊，您昨天打过电话对吗？
5: 哎，对对对，因为今天是教师节嘛，
0: 对，
5: 我是为了唱一首关于教师的歌。
0: 什么歌呢？
5: 长大了我就成了你，以为我就是从教师岗位上退休的。
1: 好的。
0: 天哪，您贵姓啊？
5: 我姓郭。
0: 郭老师。
1: 郭老师，来给我们带来这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开始。
5: 好。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美丽，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生气，说上一句话也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

0: 店家早早开启月饼销售模式，还设置试吃环节，方便市民挑选口味。面包店工作人员陈女士：
1: 我们家月饼的话基本上会提前一个月开始销售，店里面的话现在主要有苏式的现烤月饼、甜口味松仁豆沙月饼，还有经典的老人月饼，现在的话也是有促销活动的。
0: 除了烘焙门店，大型超市也早早开辟月饼专区，汇集多种品类，兼顾传统口味与新式款式，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选购需求。近日，由昆山市张浦镇金华村携手苏州老字号半月斋联合打造的双飞鱼首座苏式咸肉月饼新鲜上市，为市民解锁江南中秋新滋味。走进张浦镇金华村零下七度窑烤面包店，浓郁的月饼香气扑面而来。双飞鱼首座苏式咸肉月饼在这里现烤现卖，热气腾腾的香味儿藏着乡村匠心的秋日专属美味，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选购。
2: 随后在郊区打造了生物多样性友好示范田，如今示范田的稻子已经迎来秋收，无斑雨蛙保护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果。
3: 我们在南京郊区的这个无斑雨蛙保护农田今年也是升级到了121亩，那这样的农田呢是零农药、零化肥、零除草剂生态打造。那么在今年的5月开始，我们就已经向保护农田放归了10多批的雨蛙不同阶段的个体，像是蝌蚪啊、幼蛙、成蛙这样的一些个体。那么目前在这个农田里，我们也有观测到它们在这个田间生活的比较好的一些状态。
2: 随着稻草人大赛的举办，红山森林动物园大自然生活节将于9月20号到10月20号举办，届时市民游客可以在园内打卡秋收美景，观赏稻草人作品展，逛特色农业市集，体验趣味农事手作等等，还能通过线上主题直播、云端探访示范田，沉浸式解锁稻蛙共生的奇妙生态美景。
4: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5: 国庆假期想出门自驾的朋友注意，今年的中秋加国庆假期非常长，我们准备了两条很不错的自驾路线。第一条，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景德镇集街南昌返回，全程不绕路，井冈山沉浸式红色体验，泡富硒温泉，看明月山山水演出，山水人文康养一站式体验。第二条，503运，一脚踏3省，7天自驾不走回头路，一路穿越湖北、重庆、湖南，红石林、古镇、溶洞、峡谷，少数民族风情全都有。价格从4999元到5999元不等。两条都是精心打磨的成熟自驾团，吃住都安排到位，不用自己费心做攻略。想了解更多行程细节，请你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6: 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我们应听众的强烈要求上的中秋礼盒加拿大西洋参切片，直播间到手价99，它的日常价328，目前大家都是2单3单的在抢，所以你要快。
7: 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
8: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高校迎来开学季，南京警方依托高速公路公安检查站，把交通安全课前移到了路面，全力做好事故排查隐患和安全提示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索浩洋的报道。
1: 南京交警高速一大队民警在马群公安检查站执勤时，一辆白色皮卡驾驶员刘某没有出示本人的证件，反而掏出了一本女性的驾驶证，含混其词，企图蒙混过关。当民警明确要求其出示本人驾驶证时，刘某神色慌张，磨磨蹭蹭。
2: 想着那个开了十多年
3: 会开就开了，那万一出事呢？
1: 经核实，刘某从未取得过合法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事发当日，刘某携家人从镇江出发，计划送儿子前往安徽上学，途中原本由其妻子驾车行驶，行至南京路段时，因妻子驾车疲惫，刘某便

0: 免心存侥幸，
1: 里面一些易损的大件更换起来价格也比较高，保险过后所有的费用都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的。
2: 截至目前，无锡全市约5000台电梯已纳入保险加科技加服务管护体系，将不可预知的大修风险转。
3: 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目前我们应听众的强烈要求再次上架的网络头牌的加拿大西洋参切片礼盒，五瓶装乘20克，也就等于是100克，分成了5小瓶，而且它还有礼盒和礼袋，非常适合中秋送礼。我们同时也说，送礼的同时要给自己留这么一盒，因为它的品质会让我们觉得在西洋参里面非常好。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日常价328的加拿大西洋参切片礼盒，今天直播间到手价只要99，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1号链接抢。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举行了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新闻发布会，我们赶快去听一下新鲜。
5: 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累计组织实施100项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形成一批行业深度应用解决方案和典型场景，孵化5个以上优质开源项目。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抢占全球价值链制高点。
3: 好，刚才说机器人的外衣，机器人的外衣呢，看着和咱们人类的服装差不多，但是它的核心要求完全不一样。比方说要导热、防静电、碰撞缓冲、耐磨抗造，通通都需要。那么现在呢，更多的传统的纺织企业以及专业船，南部新城丹锦园以旧换新活动已经正式开启。只要你的房子在长江秦淮新河、宁宣高速、天元西路、天元东路、宁杭高速、南京绕城公路合围片区之内，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是住宅而不是公寓或自建房，房产证面积不超过200平米，产权清晰，没有查封、额外抵押、租赁等问题，就可以关注南部新城公众号，扫描二维码登记之后，凭登记手机号到丹锦园售楼处报名。当然，更好是在9点到19点的时段到售楼处实地咨询体验。售楼处就在南部新城惠秀路与祥天路交汇处北侧100米。活动截止到2026年12月31号。旧房换新居，轻松住上四代宅新房，这个机会值得把握。新学期新气象，小戏精剧组重磅打造唐宋名人录少年法官2部少儿影视剧，全省演员海选正式启动。剧组曾经亮相香港、北京、上海3大影视展，品质权威认证，招募5到13岁的孩子，江苏家庭免费报名，海选现场需要家长陪同。报名方式听清了，请你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演员，点击链接即可报名。海选时间是9月12号、13号、19号，欢迎小朋友站上屏幕，收获自信成长。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到附近网点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已经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
4: 早间
6: 鼓励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胭脂屋
1: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2: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1: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3: 吃大闸蟹去哪里？
4: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3: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4: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3: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1: 家中网络覆盖不佳，换个房间信号不稳，
3: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到房间，先照覆盖无死角，网速流畅不掉线。
1: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3: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5: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6: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的天然美。天目湖是
7: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8: 咱们江苏的天气好到根本就一句话就说完了，今天江苏以晴到多云为主，温差也不太大，早晨22度，白天30度左右。
7: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9: 时刻关怀，
7: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9: 电信 5G 手机
7: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
9: 交广早班车，
7: 记者最关注。
8: 好，进入今天的记者最关注。近日，常熟听众任女士向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发来信息，表示自己因为一个监控摄像头的事儿已经烦恼一年多了，邻居安装的监控正对着她家大门，让她觉得非常不自在不舒服。那么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关注这件事经之后，很快得到了解决。那详细情况以及过程，我们来连线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程林超。林超你早。
10: 哎，王丹你好。那常熟市梅里镇的任女士反映啊，去年7月份，邻居在公共区域的电线杆上安装了监控，镜头对准任女士家大门口。任女士一家无法忍受，自行拆除之后赔偿了对方900元。到了今年6月份，邻居再次安装了监控，仍然对准她家大门。任女士呢，多次向村委会反映，也曾经报警，但是几次调解都没有起到作用。收到任女士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刻跟当地的村委会了解了情况。
11: 9月15日是本月主要税种申报纳税统一截止日，税期走款呢会导致市场资金面阶段性收紧，而隔夜逆回购期限极短，联系4天操作覆盖税期前后关键时间窗口，精准匹配监管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避免使用7天期逆回购等较长期限工具可能造成的资金溢机。这样的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2001， 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8: 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0: 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两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
1: 好，马上要连线文文了。文文告诉我说，江苏高速公路建设的多项新进展，他又搜罗了一批来。文文，
2: 架设电力技术。宁远高速公路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6纵10横15设当中的设三线。那么路线起于南京绕岳高速，途经南京陆河、扬州宜增、高邮、泰州兴化，止于延庆高速，总里程约126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双向6车道建设标准。那么这个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将大大缩短南京和盐城之间的高速公路通行距离。接下来还要关注台儿庄睢宁高速公路。最近台睢高速京杭运河特大桥左扶的盖梁首件施工是圆满完成了。那么这为大桥主体后续施工打下了基础。京杭运河特大桥是台睢高速的重点先导工程，横跨京杭大运河。台睢高速是江苏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江苏和山东两省的关键通道。全线按照双向4车道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的路网，提升省际的通行效率。最后还要关注连云港宿迁高速公路。最近，连宿高速公路灌云至沭阳段宿迁段整体投资进度已经超过了60%，14项主体工序收官。那么关键工序呢，是一次验收的合格率达到了100%。那么这为即将开展的路面铺装以及附属工程的施工打牢了基础。连云港境内项目二标的全线路基工程也是已经在最近呢，也是全部完工了。那么工程呢，建设重心转向了路面的施工阶段。连宿高速公路灌云至沭阳段全长约49.3公里，项目建设工期3年，计划是在2027年建成。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极大缩短宿迁与连云港之间的通行距离。王丹，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
3: 交广早班车，电信5G互动专区。
1: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秋意渐浓，夜色渐长，忙碌了一天，最最期待的就是回家的那份松弛感。晚餐过后，一家人各有各的节奏，放松自在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可要是网络不稳定，画面转圈圈，声音卡顿，游戏掉线，再好的心情也得打对折。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让全家人的夜晚时光安安稳稳，光纤直接进房间，速率狂飙2000兆，从客厅到卧室，信号无盲区，全屋处处满格，多设备同时冲浪，网络稳如泰山。
4: 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你的全能 AI 工作助手，高效写作，摸透你的行文思路，精准搜集，读懂你的调研需求，智能整理，吃透你的统计逻辑，自动执行，契合你的工作流程。 TeleAgent 越用越懂你，中国电信。
5: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6: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7: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3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8: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9: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